0: 优品商城整装 CB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B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北京时间8: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此外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俗话说春捂秋冻啊，这适当的秋冻能够让身体接触适度的低温，增强对寒冷的耐受力。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维旭提醒各位，秋冻应以自己感觉不冷为准，千万不要硬扛。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以及老人孩子，不宜盲目的秋冻，要保护头部、颈部和腹部的保暖。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北京时间8: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跟大家有说到过，我看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这个1054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装组合，听众福利价格只要198块钱，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1054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便携又实惠啊，非常的实用，而且携带非常非常的方便。赫莲娜黑绷带主打高浓度玻色因，修护能力强，晒后泛红，熬夜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效果特别明显。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抓紧时间回复1054。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感梅忆王立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立。
1: 王子已先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与此物，海带失思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在酒地，生死

0: 斩静。
1: 这首诗在静谧情感上下功夫，不仅仅于字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傲折，在江西诗派的诗作中为出类拔萃的一首。诗顺着对王直芳怀道的思路铺开，说王直芳已去世，梅花空自开放，通过写梅花寄托了诗人感叹人生无常。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徘徊梅花下唏嘘流泪的状况，因此次联直抒胸臆，说梅花长留世间，而朋友却从世上消失了。通过反复吟咏，题目中感梅、忆王立之两项主题都突出了。景联拓开，转入回忆当年，感叹现在。尾联方点明怀道之地，逆晚全篇，更增加了人去缘空的伤感。诗写得自然流转，中两联对偶匀称工致，在感情的流露上，前三联有意将梅花、园林与人作对比，寄托伤道，格调凄怆深沉。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目前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在这也特别提醒咱们干交品的这个赫莲娜、五菱波色因、黑绷带、面霜、五毫升四瓶小样装组合还在给大家带来啊。那新版的五菱波色因、黑绷带、五毫升乘四瓶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需要198块钱。正装的一个零头，体验贵妇级修护面霜。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行上乘下单。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Chanel、Gucci、迪奥啊，还有这个 Burberry 外套等等等等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行下单喽。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迁移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吸出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镜头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镜头，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万里茶道，很多人第一想到福建湖北，很少有人留意江西是整条商道的水上大动脉，上饶盐山河口古镇素有万里茶道第一镇之名。福建茶叶翻越武夷山，先汇集此地，加工成河红茶，在登船起航，鼎盛时期码头千帆云集，300多家茶庄在此开市接单。鄱阳湖边上的九江孤塘关堪称茶道水路收费站，闽赣皖各路茶船必经此处报关缴税。不少人以为江西只负责转运，其实修水凝红、盐山河红、浮梁浮红都是远销俄国的爆款红茶。茶叶顺着沁江驶入鄱阳湖，转入长江，一路北上，开启了南船北马的万里征途。这条横跨亚欧的黄金商道，江西不只是中转站，还是核心茶园地。若无千里赣鄱水系托举，上万公里的茶叶贸易难以顺畅通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9: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桃新高架八月湖路的上空，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高速公路方面 ，S42 东昌高速公路60公里的位置，抚州北枢纽至杜市站区间往樟树方向，现场占用了行车道以及超车道，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天气热呢，人很容易烦躁啊，这也叫做情绪中暑。情绪一激动，那这个时候交叉神经就会兴奋，立马升高血压，这对这个脑动脉瘤患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各位，保持心态平和，遇到烦心事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中午最好能够休息个20到30分钟，让心脏和大脑都好好休息一下。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吉安平萧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已经扩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记者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已启动，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平行论坛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山西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5638.38亿立方米，目前累计探明煤层气储量已超10000亿立方米，稳居全国首位。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各项单赛四分之一决赛4号战罢，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与鲍丽静还有曹子涵会师半决赛，为国羽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女单选手王芷怡晋级四强，男单卫冕冠军翁虹洋止步八强。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彭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程三立是彭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小底九江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2: 沧州夜半复之去，遥误江湖便可怜。何掩风涛一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天雷吼，曙色孤蓬漏日炎。咫尺琵琶停叛客，岂看啼雁晚风颠。
1: 小底九江作是清代诗人陈三立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首七律按照时序，采用移步换行之手法，描写了江上所见之黑以及诗人的独特思想感受，其中穿插典故自然贴切，天然浑厚，带同几出，在景物续写与典故

0: 的引用中，深深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之思。此诗通过对乘舟夜行时所见所闻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国事日非的怅恨关切，写来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寄托遥深。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北京时间9:15，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桥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的好物分享，看看林可给咱们分享到什么好东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这赣椒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优惠量大啊！然后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在售商品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

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

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

0: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2: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3: Music.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3: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了，北京时间的9:30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千万别用热水洗头，不然头皮受刺激，油脂分泌会暴增，头发越洗越油。难道我们头皮上的油脂真的是被热出来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分夸大了。出油在学术上叫做皮脂分泌，其中皮脂由熔点不同的多种脂质混合而成，富含角鲨烷、蜡脂、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等。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当温度适当升高或洗头水温度升高时，38到40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皮脂的粘度，并促进其融化，结果就是皮脂会更容易在清洁过程中被水和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乳化并清除，可以讲是1+1=2的效果。皮脂的合成和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短暂热刺激并

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油脂，相反，适度升高的水温，像38到40度，能适当的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的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世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如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

0: 北京时间9:45，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椒优品全新上线啊！这个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好物的时间，看看林可给大家带来什么好东西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赣椒优品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这个精心选购，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商城体系服务，那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另眼相看》99%被忽略的城市细节。城市里大部分建筑和景观设计因为不起眼而游离于日常的视线之外，却处处都有门道。这就是这部非典型城市漫游指南的主题。这本书将带你饱览城市建筑背后的秘密。为什么电线杆总是一撞就断？为什么有些垃圾桶带锁？想让超速的汽车主动减速有哪些方法？公园和机场的座椅为什么让人难受？这些看似平凡之物中却蕴藏着人类的智慧与创新，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想象，

守护着城市的安全与活力，他们是留给城市漫步者的彩蛋，是让设计细节控会会心一笑的暗号，也是写给人文爱好者的谜语。让我们跟随100%视线之外播客的创始人罗曼·马尔斯，开启这场大开眼界的 City Walk。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路段豫章台段，由东往西，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万千气象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天气表情。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出一批邓零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

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赣中赣南多地遭遇强降雨，赣江水位迅速上涨。气象部门预计5号降水明显减弱，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赣北多云见晴。6号以后，江西以晴天多见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将再度占据主战场。

0: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

0: 茂、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春怀士林里》，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1: 断墙筑宇窝成字，老屋无僧宴作家。圣欲出门追笑语，却嫌归鬓著尘沙。风帆蛛网开三面，雷动风科衬两牙。吕氏南林春是约，至今仍有未开花。
0: 春怀士林里是宋代陈师道的一首七言律诗，作于1100年元符三年春天。当时作者陈师道家居徐州，生活清贫，以读书作诗自遣。首联即言春雨连绵的萧瑟景象与所居之处的破败冷落，颔联表达虽欲出门寻春又觉心灰意懒的肃然情怀，显示诗人生活的不得意。景联从小处琢磨，描绘了眼前热闹的春景，并暗喻自身不得其时之慨。尾联切题，对辜负邻居的相邀表示歉意，且写出上愿前往赴约，共赏最后春光之意。这首诗是诗人写给邻里，说明自己屡失春是约的原因，也表达了自己凄苦寂寥的生活和心情。语言峭拔生心，点铁成金，全诗情感深细，意境新奇。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反映宋诗的新趣味，还在于他在看似纯粹的、很地道的白描形象中，暗暗地搬动着书卷，使得他看似非常琐细，其实却大有来头。此诗词语讲究，情感深细，意境新奇，结构则跳跃错落，写景叙事隔联相承，处处体现诗人细致求新的构思。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0:15，继续回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儿今天给大家带来哪些好东西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儿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特别的大，各位可以一起来逛一逛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赣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售后无忧、退货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哦。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由东往西方向以及由西往东方向双向车辆较多，此外在桃花高架转南一环的南往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西一环前湖立交至丰河至长愣互通立交，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之后在伤口上涂上牙膏可以止痛，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止痛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为什么有人觉得烫伤用牙膏能够止痛，其实可能是薄荷引起的欺骗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止痛，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不能够真正降低皮肤温度，但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再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用，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此外，涂抹香油、酱油、花椒面等土方法也是错误的，不但不利于伤口恢复，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推荐在受伤后及时使用12度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持续冲洗不少于20分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使用冰水或者是冰块，以免冻伤。自己应急处理的时候尽量不选用碘伏涂抹，这类含碘制剂容易使得创面染色，会影响对伤口变化的观察，而且刺激比较大，可能会加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北京时间10: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毫无分享，我们来听听林可带来什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0%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特别大，那各位呢可以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严选比价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哦。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此外在桃新高架转南一环的南往东转接口车流量拥堵，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前湖立交朝阳大桥过桥之后，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在学府大道上空，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有小雨，局部地区大雨。抚州、吉安、萍乡30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目前省会南昌市温度28.9度，相对湿度64%，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9月，去南昌会展活动好戏连台，将迎来医药质控、医疗学术、水生态研究、家居消费四大类重点会展活动，多场重磅会展相继落地，覆盖专业学术交流与民生消费服务等多个领域。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5: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6: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除夜二首》，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7: 城中爆竹已残羹，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梁旧岁聊堪喜，流转书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捣烟胡雾看春生。
6: 陈与义于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在岳阳度除夕时写下这首诗。辞旧迎新本是一件喜事，但诗中流露的却主要是感慨。诗人于靖康元年1126年自陈留避兵南下，经邓州、房州等地饱经兵乱流离之苦，至岳阳才稍得安身。除夕之际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诗中不用典故辞藻，平淡自然，内在情感脉络历历可见，但诗味仍很醇厚。这当然与感情深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诗的句法结构分不开。比如鬓毛随节换，灯火向人明，本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加上多事尽情，就把人的感受注入无知的鬓毛与灯火，这就是所谓活句，平淡中颇见精彩，比一般拟人化手法更能表现人的感情。诗的情感转折多变，由平静到激愤，由惊怪到慰藉，由喜到惊，又将凄怆荡开，生出一段希望。写感慨真率深沉，写希望则笔致空灵，给人以无限遐想。
5: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11:15，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正式上线了啊，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好物分享，来听听林可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

0: 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儿，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这干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特别大，各位可以去逛一逛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了。那干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所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东西，保障产品质量，同时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择。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到了11:31，来和大家刷新一下守护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那此刻呢，来到中午时段啊，南昌市区的环线高架，现在南一环重点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从唐淮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这个连接处的位置，一直到桥面上，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呢，都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以及堵车的状态，尤其是在象湖的上空。得要过了这个古建筑上空才会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一些啊，所以说这一段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在此刻的西一环现在也有一定的压力啊，尤其是在前湖立交的这个连接口位置，在南往北的方向上面，以及呢还有在万达广场这边的上空，西一环在众森红谷一品的上空啊，北往南的方向也有比较长距离的车多缓行和堵车，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另外还有此刻的这个庐山南大道啊，在过了铜锣湾T16旁边的这一段，去往到八一大桥的方向上面呢，一般到周末这边也是因为去商场的人会比较多啊，导致这边也是有车多缓行。然后在阳明路的青山路口，是在这个由东往西的方向上面是有一定的一个车多，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啊。那此刻还要大家关注到的是在紫阳大道，紫阳大道呢在靠近到太子殿地铁站的这一段，以及在爱西湖东地铁站中间这一段，尤其呢是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哈，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堵车情况出现啊，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蛋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蛋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FM 105.4，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打探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出行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的修大高速隧大吉安段黄坑站左安站入口是临时管控了， 修坝高速的宜穗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收费站的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现在也是临时管控了。遂川五斗江、遂川的堆子前站入口临时。

0: 的英瑞北段1221公里处，高田收费站至南城东收费站的区间往广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1186公里处，京西枢纽附近往广州方向主线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同时呢将车辆分流辅吉高速，主线道路双车道缓慢通行。辅吉高速的京辅段京西西站入口往京西方向管控。那么如果有更多的实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在近期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周六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咱们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全新上线，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

0: 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来到了中午12点钟，省会南昌市区的整体出行路况。那此刻呢，
5: 是9.8块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

0: 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大家这个商城里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去挑选，因为也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那么想要买的东西啊，你直接可以去商城里面搜索一下，然后也可以去跟其他平台比比价，如果觉得价格划算直接拍就可以了，咱们都有放心购的一个权益保障，您收到东西不满意或者是觉得不合适都可以包邮退，放心退的。我们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的话，在省会南昌市区来看的话呢，通行的秩序状态啊，相较于上一时段，很多都是缓解了。现在南一环和西一环在上一时段的这个堵车缓行的状态呢，都已经是释放了很多，基本上是没有出现什么堵车缓行的一个状态。但是需要大家稍微留意到的，还是一些靠近商圈周边了，包括这个阳明路、青山路口，还有这个船山路、万寿宫商圈周边如此路的话呢，此刻的这个通行效率其实还好啊，主要还是在靠着万寿宫商圈旁边的这个船山路的通行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啊。那还有包括在这个象山南路附近有一些支路也有出现一些堵车排队的情况，那也是集中去往到商圈周边的车流比较多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缓行的状态。那如果说要前往到万寿宫商圈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今天天气还不错，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那如果说市区当中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前面我们所说到的 S46 辅吉高速京釜段管控的这个情况呢，现在京西收费站入口往京西方向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出行。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0: 1054嗨周末。 1054嗨周末，
11: 吃喝玩乐购，
12: 快乐要加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迁移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析出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的话，在省会南昌市区，还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一下此刻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九州高架啊。上一时段呢，在唐湾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这边，因为接近中午时段嘛，所以本身的这个

0: 通信效率呢，相较于之前已经是缓解了不少。但是现在塔花南路立交转九州高架连接处的位置又开始出现了堵车，而且这个节点上面是双向都有出现堵车缓行的一个状态啊，不管是从塔花南路立交出来下高架，还是上高架这个位置上面，都会有车流的一个积压啊。过了这一段，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走一些。那么其他的像西一环、东一环、北一环，目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啊，主要还是在市区商圈周边的一些道路，车多排队的情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哈。另外，今天在这个北京东路此刻在靠近高新大道的这个路口，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有稍微出现一些车多缓行啊，有任何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儋州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雨，局部中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的风力。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6号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然后7号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0号到11号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力会加大，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12号全省多云，然后13号到15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降水。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医保局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 5.54%。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

0: 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市场监管总局为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消费公平底线。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林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湖北省武汉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武汉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放宽首套自住房使用公积金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提取频次，取消武汉市原首套自住住房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每12个月提取一次的频次限制，仅使用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在正常还款6个月之后即可办理，之后每月可提取一次，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金额。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又进入到了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

0: 还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椒优品商城里面的商品很多的价格现在都是非常优惠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到干椒优品商城的首页来逛一逛啊。商城里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验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4: 江阳昨晚能动 game 能动 game。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拜拜。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啊，大部分的主要干道通行在这一时段的话呢，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重点还是要大家来关注一下南一环，目前在都往西的方向上面是有出现一个比较长距离的缓行，在象湖的上空啊，但是没有造成堵车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

0: 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8: 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另眼相看》99%被忽略的城市细节。城市里大部分建筑和景观设计因为不起眼而游离于日常的视线之外，却处处都有门道。这就是这部非典型城市漫游指南的主题。这本书将带你饱览城市建筑背后的秘密。为什么电线杆总是一撞就断？为什么有些垃圾桶带锁？想让超速的汽车主动减速有哪些方法？公园和机场的座椅为什么让人难受？这些看似平凡之物中却蕴藏着人类的智慧与创新，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想象，守护着城市的安全与活力。它们是留给城市漫步者的彩蛋，是让设计细节控会会心一笑的暗号，也是写给人文爱好者的谜语。让我们跟随100%视线之外播客的创始人罗曼·马尔斯，开启这场大开眼界的 City Walk。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在近期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的商品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说有购物的需求都可以回复1054进入到我们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

0: 聊中保持热爱。
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主要还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刻的南一环又出现了堵车啊，从洪都从这个唐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一直呢要过了这个向湖上空中间段，过了古建筑这一段才会稍微好走一些些啊，不然从这个到了唐湖南路立交这个节点上面呢，一直都是排队堵车的一个状态，包括此刻的东往西方向也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那此刻呢，重点啊，环线高架当中呢，还是南一环在桃花南路立交这一段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出现。那么在此刻的西一环呢，主要还是在前湖立交的南往北方向，以及在这个靠近到南四友好路上空的这一段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啊，然后北一环的话呢整体表现还不错，东一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那么在市区当中啊，现在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依旧是在庐山南大道这边去往到八一大桥的方向上面是有车多排队的，包括在这个沿江快速路上八一大桥的这个匝道的位置也有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车多缓行，需要大家保持耐心。那其他的就是一些商圈周边了，比如说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还有包括新城区的万象城啊，还有这个山姆印象城周边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高速方面了。 G35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389公里处，顾村收费站到宁都枢纽区间往鹰潭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3: 哇，小满换新包了。

0: 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雨，局部中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6号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7号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0到11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12号全省多云。13号到15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又会出现降雨。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18年以来，医保局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药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迎来了明显增长，截至9月4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中国信通院发布算力中心服务商分析报告2026年，研判了2026年算力产业的5大热点趋势。算电协同升级为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双向赋能新范式，超节点有效破解传统集群扩展效率低下的难题。2026年以来，全球在售智能手机零售价格平均上涨15%，部分机型价格涨幅接近1倍。随着存储及其他零部件成本的持续上升，OEM 厂商正不断将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价格敏感型的市场面临的压力高于高端机型占比较高的市场，同时新。

0: 发布的智能手机价格也高于上一代产品，这代表全球智能手机的价格正整体呈现上涨的趋势。下半年随着 CPU 短缺情况趋缓，品牌持续提前备货，加上终端消费者提早换机、商务需求稳定等因素，预估出货情况将会同步上修。2026年全年笔记本出货下滑幅度则可望收敛至 9.4%。 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呢？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

0: 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半点的路况。那目前的话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哈，南一环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这边的车流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现在整个桥面上都是车多排队，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大家要特别关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包括九州高架桥面上去往到东一环的这个方向上面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在环线高架当中这一块一定要重点留意一下了。另外在西一环千户立交到这个长龙胡同立交的中间段也有多多少少的一些车多环形。那除了这个环线高架之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这块，在滕王阁隧道靠近滕王阁景区，因为今天天气还挺不错的，估计有挺多游客朋友啊去往到这边景区去打卡。那现在在这个沿江快速路这块去往到滕王阁景区这边的车流压力也是不小的啊，需要大家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那么市区当中呢，我们还要再来跟大家关注啊，今天呢在这个紫阳大道这一块一直呢是断断续续的有出现这个堵车的情况，靠近江西师范大学姚湖校区这一边，在东往西的方向，还有紫阳大道靠近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西往东的方向，都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啊，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然后其他就是商圈

0: 周边了，多多少少在新老城区的商圈也有一些车多缓行、等候停车的一些车辆、车流量啊，在这边需要消化，那也是需要大家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啦。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听到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在这一时段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
0: 车多排队也是因为车多的影响嘛，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还有此刻就是商圈周边啦，我们前面一直跟大家说到的孺子路，就是靠近万寿宫商圈这边，传山路、中山路等等，以及包括新城区的万象城、山姆印象城，还有这个双子塔附近啊，就是万象天地这边等等，商圈周边也有一定的车流压力。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要跟我们来补充的，也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完了市区之后啊，再来看一下今天依旧比较繁忙的高速路况。在修大高速的遂大吉安段黄坑站左安站入口现在是临时管控了，修大高速的宜遂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收费站附近宜春往遂川的方向进行交通管制，遂川五斗江收费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修大高速遂大赣州段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阳明湖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3公里处遂川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 占用了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遂川万安韶口太和南站的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98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的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还有濮阳高速的太井段593公里处，太井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的方向转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广东方向进行交通管制，枢纽截流。濮阳高速广吉段因为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的路面货车会比较多，广昌南站收费站的入口往福建方向是在进行管控的。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啊，当然有路况想要补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五十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雨，局部中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甘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6号甘北甘中晴天见多云，甘南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7号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0到1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12号全省多云，13号到15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降水。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自然资源部于9月5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司局级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江西省应急指挥部针对遂川县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根据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0时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环比上涨1.9%，同比上涨2.5%，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高温等不利天气、黑海地区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共同推高国际食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8月24号至30号，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2.21元，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17.9%。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每公斤15.99元，环比增长0.1%，同比下降16.5%。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 ，FM 105.4，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甘蔗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看看在这一时段，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

0: 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里面很多东西的优惠力度折扣还是非常大的，大家有什么购物需求啊，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你的商品，全网比比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0: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0: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3: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4: 旅客，前方到站是。
3: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的出行路况啊。今天呢，在江西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在进行管制，这也是因为大雨天气的影响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9月5号呢，受到近日的强降雨影响，河流水位的上涨，江西吉安泰和县的马市镇部分区域受淹了。那么途经这个区域的105国道部分的路段出现了这个洪水漫路，也导致高速公路这边有很多的路段是在进行一个管制，通行缓慢。我们也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此刻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包括管制路段的一个情况啊。修大高速的遂大吉安段黄坑站左安站入口临时管控，修大高速的宜遂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收费站的附近，宜春往遂川的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遂川五斗江收费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阳明湖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大广高速的泰赣段2963公里处遂川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占用了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遂川万安韶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再进行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往太和的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

0: 派克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濮沿高速的太井段593公里处，太井枢纽附近济安往派克方向转大广高速昌泰段往广东方向进行交通管制，枢纽截流。濮沿高速的广吉段因为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路面货车比较多，广昌南收费站的入口往福建方向管控。那么因为台风天气的影响啊，今天在江西省境内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暴雨以及一些灾害，包括现在的遂川啊，遂川在今天凌晨的4点钟左右是发生了泥石流灾害的。那么关注这个灾害的最新救援情况呢，也可以来随时锁定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关注完了高速的通行路况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那此刻呢，在省会南昌市区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哈，没有下雨，然后呢出着太阳，所以很多朋友也是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行啊。那需要大家关注的路况呢，还是主要聚焦一下此刻的南一环，通行压力相较上一时段有所缓解了，但是现在南一环的双向相互上空啊，依旧是有一定的车流积压，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一个状态啊，倒是没有造成像上时段那么严重的堵车了，现在车流呢也在慢慢的释放。那此刻的西环呢，依旧是在前湖立交这一边南往北的方向上面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环形啊，其他的像东一环、北一环此刻压力倒不是特别大。但是今天啊，在市区当中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一下紫阳大道。紫阳大道呢，今天从中午开始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出现这个堵车的情况嘛。此刻现在在江西师范大学姚湖校区门口的东往西的方向啊，又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一块的通行啦。那其他的就是商圈周边了，像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新城区的铜锣湾广场、天钥六，然后包括万象城、山姆印象城旁边也还是有一定的车流积压的。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 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好，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菲菲。这周末啊，出发到一些商圈周边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此刻的很多路段有出现一些车流的积压啊。但如果说车子碰到了堵车，你也别觉得说堵完车就过去了。这车子啊，在你走走停停碰到堵车路段的时候呢，油路里面是很容易产生积碳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定期去清理它。因为现在洗积碳的方式又比较轻松简单，而且还很实惠，所以我建议啊，开油车的朋友或者是开混动车的朋友，一定要定期去清洗一下油路。那怎么去洗呢？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铁锤三效，就是一款高效的油路积碳除碳抑碳剂。你只要去加油站加油之前，每次加一瓶铁锤三效加

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你兑了铁水箱油，这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啊，它就会帮你慢慢的去溶解掉那些什么油路里面的积碳了，像什么喷油嘴雾化不好，油路管道堵塞，或者是三元催化有点轻微的堵，铁水三项它一瓶都可以解决。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价也很划算，四套跟五套这个是单价最划算的啊，四套八瓶总价399，五套十瓶总价是499，这两个套组算下来一瓶的到手价都是不到50，每次就是加一瓶，相当于你每次花40多块钱就能够洗一次油路了。原价咱们是168一套两瓶的，算下是80多一瓶嘛，现在的这个活动价还是非常优惠的。当然你如果说第一次买不想买那么多的，咱们有两套到三套的这种套组，大家都可以进链接去看一下，质保期有5年，所以说你买这个大套组的去囤货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也可以跟朋友去拼个单，因为下单4到5套的话呢，还会有像香片啊、油墨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赠品送给大家。想要下单进入链接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3，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链接下单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干将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的路况。还是先来看一看省会南昌市区哈，目前呢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这个节点上面，车子又开始多起来了，车多排队缓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的双向都是行车偏缓慢，车多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的市区道路来通行一下。此刻的红城路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红城路呢只有在这个去往到这个王府井购物商城这一边哈，稍微有一小段距离的缓行，但是整体呢没有造成大面积的车流拥堵，整体还是比较好走的。然后解放西路呢，在靠近这个印象会这一边，也是因为去往到商场这边人比较多，现在在西往东的方向会有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那么除了南一环之外呢，此刻的东一环红都高架的市大南路啊，包括这个北京路的上空啊，现在也有出现一段距离的缓行，是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需要大家关注一下。那此刻的西一环呢，问题不大啊，前湖立交这边的一个堵车情况相较上时段也是缓解了不少。北一环的话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地方。沿江快速路在朝阳江滩公园这一边啊，上一时段说到的这个堵车现在也已经缓解了。那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在一些市区当中的路面的情况，一个是在庐山南大道去往到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上面，天钥六广场旁边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另外呢，在这个丰河中大道靠近会展路的路口，就是红桂滩万象天地这边啊，又出现一个堵车的一个情况，商圈周边的车流压力也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的。万象城啊，包括这个山姆印象城，在丰河南大道这边前湖大道这一块也有一些这个车多堵车的情况出现。那如果说大家前往到商圈周边，也是可以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和耐心啊，可能有一些商场旁边的这个停车位不是特别充足，大家排队进入停车就可能会需要等待上一些时间了。那如果说市区里面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今天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可能在省会南昌市区里面天气还不错，但是整个江西省境内呢也有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有一些地方是出现了一些极端天气的。那么在9月5号就是今天，受到近日的强降雨影响，河流水位的上涨，江西吉安太和县的马市镇有部分区域受淹了，途经这个区域的105国道的部分路段也有出现这个洪水漫路，通行缓慢。而且包括今天江西省境内也有很多的这个路段是出现了一个管制啊，需要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刷新一下目前的一个管制的路段。首先呢是在修大高速的遂大吉安段黄坑站左安站入口临时管控，修大高速的宜遂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 收费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遂川五斗江收费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了。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阳明湖收费站的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3公里处遂川收费站的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占用了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遂川万安勺口

0: 由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大网高速昌泰段289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濮阳高速太锦段593公里处，太锦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转大广高速昌泰段往广东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枢纽截流。濮阳高速的广吉段，因为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的路面货车比较多，广昌南站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是在进行管控的。还有要跟大家更新一个高速路况，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22公里处，龙虎山服务区至鹰潭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目前是在占用了一股车道的第一二三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和应急资讯，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雨，局部中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今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6号，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7号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5号凌晨4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品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赴现场处置，周边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前往现场。 9月5号，遂川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

0: 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9月6号20时，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四强赛第一回合将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南昌队主场迎战宜春队。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维护场馆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南昌交警将对赛场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市场监管总局为严厉打击短斤、缺斤、短两、作弊秤的乱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群众消费公平底线。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近期正式上线了。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

0: 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在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活动力度非常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的出行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那此刻呢，洪都高架的九州高架的这个唐欢南路高架连接处的位置啊，现在在唐欢南路的高架上面呢是大排长队的，整个动物园上空呢都是缓行。大家如果说从唐欢南路高架转九州高架去走的话哈，这边的通行压力还是要提前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而且啊，就是此刻的南一环，除了在唐欢南路高架这边上桥的位置有出现堵车之外呢，现在在刚过了三高连接处，东往西的方向到象湖上空这一长段都是有出现车多缓行啊，还有包括有一点这个堵车的情况。在三高连接处并道的这个位置上面呢，行车速度整体是比较慢的，大家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那么南一环啊，是目前整个在南昌市境内这个环线高架里头啊，通行压力最大的一个高架了。那此刻西环的话呢，通行情况相较于上时段也是有所缓解了，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特别大。还有就是在这个过江桥面的话呢，此刻的八一大桥在这个庐山南大道这一边靠近铜锣湾天钥六广场这一段啊，双向都是车多排队的。然后还有包括阳明路的青山路口东往西的方向，现在也有一长段距离车多缓行。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醒大家的各商圈周边了，老城区的万寿宫，新城区的这个天虹红谷滩万象天地，然后还有包括山姆印象城万象城周边啊，都是需要大家提前关注一下有车多的情况，

0: 要排队进场等候停车位啊，或者是在周边会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在，大家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和时间了。那我们也再和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在2962公里处到2982公里处，遂川收费站至汤村收费站的区间双向，现在养护部门是在进行临时的抢险施工，现场道路双向中断了。遂川收费站、万安收费站、勺口收费站、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往赣州方向都是在进行管控的，汤村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横市收费站入口也是全管控的，大家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了。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好，我们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商城的活动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迁移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吸出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吧。目前呢，在环线高架的这些路段，我们重点先来关注一下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现在的北往南方向，尤其是在长乐胡同立交这儿啊，出现了非常长距离的一段堵车啊，所以说如果要走西环的话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北往南方向上面，在长乐胡同立交这儿堵车的非常严重，而且在南往北方向前湖立交这边的堵车呢，在这一时段也依旧存在，所以说大家西环的话此刻要慎重来选择咯。南一环的话呢，还是常规的一个情况，而都是长距离的缓行啊，堵车倒是没有特别明显啊，所以就是此刻的南一环都是长距离的缓行啊，堵车倒是没有特别明显啊，所以就是此刻的南一环呢，也是需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么洪都高架呢，在上一时段说到的这个堵车情况，来到这一时段也已经有所缓解了，上一时段应该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那市区当中啊，其他的就是商圈周边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像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周边孺子路啊、船山路，以及包括新城区这边的万象城、印象城、山姆会员店啊、丰汇南大道、包括前湖大道，还有这个红谷南大道这边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的情况出现哈。那庐山南大道现在在 T16 购广场这边上八一大桥方向的堵车情况稍微是有所缓解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关注完了市区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高速公路有以下这些需要大家关注，因为有些地方因为暴雨天气的影响，有的收费站入口是封闭了，包括 G45 大广高速的泰干段遂川万安勺口、泰河南往赣州方向、昌泰段和泰河西往广州方向、S81修大高速的宜遂南段、井冈山东、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还有遂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的水岩、阳明湖，那这些路段呢都是收费站入口封闭了的。还有以下的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 G45 大广高速的这个昌泰段2896公桩，泰河枢纽附近往泰河方向， G1517铺延高速的泰景段593公桩加200米的泰景枢纽附近往泰河方向， S50泰景高速连接线68公桩、82公桩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路段，S81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448公桩，阳明湖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还有宜遂南段的341公桩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往遂川方向，需要大家关注一下。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

0: 格林街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B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B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近期呢累积雨量很大，降水时间长，土壤近饱和，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大家还是需要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天气。省会南昌晴，降水概率只有10%，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4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天气热，很多朋友呢就喜欢喝冰啤酒，吃烧烤。但是酒精呢会刺激血管，导致血压升高，高油高脂的饮食则会加重血管的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为了脑血管健康，请大家还是尽量要戒烟限酒，饮食以清淡容易消化的为主，多吃蔬菜水果，保持血管畅通。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5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赴现场处置，周边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前往现场。接江西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指令，中国安农第二工程局迅速集结80名救援骨干、45台抢险装备，从南昌基地永兴项目部紧急奔赴遂川灾区，全力投入道路抢通、山体滑坡处置、人员搜救等抢险任务。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医保局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上半年对公共

0: 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林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好了，到了5:18，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下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这一时段看看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有请林可。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

0: 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啊。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买的话，都可以到商城里面去搜索看看有没有好价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那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的商品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2: 乐周末，享周末，
1: 共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好，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我们也在这时段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个爱车的小常识啊。大家的车子就是如果说是混动的或者是纯油车的，你会发现开了一段时间，开到一定的公里数里程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加速无力，油耗变高，包括噪音变大等等。那么这一些问题的根源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发动机的积碳，油路的积碳太多了。那么在这时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这款产品了。它的使用方法非常方便啊，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这些油路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原价每套168，一套两瓶，算下来是80多一瓶嘛。但是现在呢，应大家的需求，继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划算的套装，四套跟五套，目前这两个套组是最划算的。当然，两套、三套的也有啊。你如果说长新的话，你也可以拍小套组的。但四套、五套这两个话，套组单独拍下来的话呢，一瓶的到手价格大概是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啊，你买六套12瓶，算下来单瓶都要52块多。所以现在四套五套这个是最划算的。质保期有5年，你可以买回去放心的囤货，一般一年也要用个1到2套嘛，保质期之内绝对用得完。当然你也可以跟朋友拼单去试用一下啊，这两个套组会更加划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进入到铁锤三项链接来下单购买了。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

0: 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来到了11:31，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的通行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呢，南一环和西环依旧是承压啊，南一环在相湖上空的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然后在西一环的长愣互通立交这边的北往南方向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么此刻的东一环和北一环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特别大啊，主要再来看一下市区当中的一些需要关注的路况了。目前呢，在这个庐山南大道，上一时段我们还说通行的这个秩序有所缓解哈，但是现在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又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就是在铜锣湾天钥六广场刚过的这一边，上桥的话呢，现在有一定的这个通行压力的啊，大家要稍微关注。那另外还有在老城区的叠山路沿线、明德路沿线、中山路沿线、孺子路沿线，就是万寿宫商圈周边这边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然后新城区的商圈呢，包括红武滩、万象城、万象天地、印象城山姆会员店这些地方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商圈周边的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那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了。秀大高速的隧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现在临时管控，秀大高速宜穗南段的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穗川方向是在进行交通管制的，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穗川五斗江站穗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穗川方向临时管控了。秀大高速的穗大赣州段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是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大广高速的泰赣段2962至2982公里处穗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断，穗川万安韶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在进行管控，汤村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横市站入口全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全南高速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还有在濮阳高速的太锦段593公里处太锦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转大广高速昌泰段往广东方向在进行交通管制枢纽截流，车辆分流至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吉安方向。吉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162公里处京西服务区至龙虎山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单道缓行，京西高铁南城东站入口往鹰潭方向管控。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

0: 1054抓紧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听我的。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FM 一零。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
1: 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听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0: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8:02，马路的北路到从阳明路到这个叠山路段南北双向。再来看看此刻在靠近东一环啊，现在此刻的东一环呢仍然是在靠近火车站匝道口的位置，现在是有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啊，车多缓行。再来看看此刻的西环啊，在前湖互通立交的位置，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此刻在靠近长愣互通立交由北往南方向，还有皇家湖立交的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再来看看此刻在靠近红谷滩片区，是在红谷滩万象天地以及万达广场周边的路段，也是不同程度的车多排队啊。再来看看高速的通行路况，机械路下荣高速的瑞干段受大广高速泰干段2971公桩处的路面影响，442公桩处的赣州枢纽下荣高速双向转大广高速的匝道往南昌方向呢进行了交通管制啊，是匝道进行了管控啊。接下来全南高速的吉连段受大广高速泰干段路面影响，532公桩处的泰和枢纽全南高速往泉州方向转大广高速的匝道往赣州方向，全南高速往莲花方向转大广高速匝道往赣州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是

0: 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
2: 经典弧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蛔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蛔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近饱和，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加强防范。全省偏北风，风力是3级，阵风是5到6级。俗话说啊，这个春捂秋冻，适当的秋冻能够让皮肤接触适度的低温，增强对于寒冷的耐受能力。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李维旭提醒，秋冻应以自己感觉不冷为准啊，千万不能硬扛啊。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以及老人孩子，不宜盲目的秋冻，要注意头部颈部和腹部的保暖。
6: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
7: 工作时能量满满，
8: 休息时享受精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是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

0: 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儿，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卢梭传，一位孤独漫步者的一生。他是没有上过学的终生自学者，难以相处的朋友令奇观一种简单坦率和勇气的奇观。随着社会契约论艾米尔所阐发的深刻洞见震撼思想界，卢梭改写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进程，让现代心理学和人类学呼之欲出。然而盛名之下的卢梭依然深居简出，钻研花草，坚持和贵族平等相处，用廉价劳动力换取报酬。卢梭传，一位孤独漫步者的一生，这本书是国际最新的卢梭研究权威力作。作者高超的讲故事能力让读者身临其境般体验启蒙时代的思想交锋，探索忏悔录中真伪不明的谜团，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认识真实的卢梭。在书中，卢梭不再是模糊而伟岸的巨人，当我们看到他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在北京东路从紫阳大道到红都中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从迎宾南大道到迎宾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行在路上，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
6: 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日

0: 5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8:47，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跟咱们分享了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的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呢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什么吧。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好的，也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进行逛一逛哦。江西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的江西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时间来到了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紫阳大道，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方向，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S41的宁定高速的宁安段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 S4521的大广高速南龙段受到大广高速太干段2971公桩处路面的影响，20公桩处进行了交通管制，将车流分流至了下蓉高速行驶，18塘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往广州方向正常通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

0: 妙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请
0: 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江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什么吧。
8: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较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的，晚上的20: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叠山路有一定的拥堵，再来关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呢也有一定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去60的沪昆高速离温段699公桩处往上海方向现场是道路缓行，另外在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

0: 古港文，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纯种虎修仙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纯种虎修仙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天，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4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济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
4: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
7: 赶紧。更轻松。
8: 好的，来到了20:3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有一定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 S41的宁定高速的宁安段，目前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在 G60 的沪昆高速临汶段，现场是道路缓行。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

0: 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9，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

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我们的江湘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说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3: 好的，时间来到了21:16，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都说有什么好物来推荐，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环节，看看林可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5: 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是

0: 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儿，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精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去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7: 工作时能量满满，
8: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9: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0: 干杯！
1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2: 乐周末，享周末，
13: 够周末！
14: 1054陪你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下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

0: 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庄重时刻。福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交通广播。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好的，时间来到了21:46，江西安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林可给我们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四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0: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啦，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的情况。来关注到南昌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4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
4: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5: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忘记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2: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1: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3: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1: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3: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3: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3: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错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0: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0: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谁。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之后在伤口上涂上牙膏可以止痛，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止痛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为什么有人觉得烫伤用牙膏能够止痛？其实可能是薄荷引起的欺骗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止痛，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不能够真正降低皮肤温度，但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再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用，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此外，涂抹香油、酱油、花椒面等土方法也是错误的，不但不利于伤口恢复，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推荐在受伤后及时使用12度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持续冲洗不少于20分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使用冰水或者是冰块，以免冻伤。自己应急处理的时候尽量不选用碘伏涂抹，这类含碘制剂容易使得创面染色，会影响对伤口变化的观察，而且刺激比较大，可能会加剧疼痛。国际上普遍推荐的是醋酸氯乙定溶液或者是葡萄糖酸氯乙定溶液。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来到房间里，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你。哦，无论笑嘻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

0: 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来到7:02，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的介绍。目前啊，南昌市的路况呢是省内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而在高速方面，特别提醒到修大高速的隧大捷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管控，修大高速的沂绥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的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秀大高速的遂大的赣州段，还有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的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是分流至了阳明湖站下高速。另外，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2公庄到2982公里处，遂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段，遂川万安勺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这个赣州方向再进行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大广高速的昌泰段的2896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捷安往太和方向再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另外，濮阳高速的太井段593公里处的太井枢纽附近，捷安往太和方向转大广高速昌泰段往广州方向再进行交通管制，枢纽截流，车流分流至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吉安方向。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9公里处的龙华枢纽下荣高速双向转大广高速南龙段的匝道往南昌方向再进行交通管制，匝道管控啊。另外，20公里处的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下荣高速行驶，18塘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晴天，23到32度，赣州雾转多云，23到32度，九江晴，21到30度，上饶多云转晴，21到32度，抚州雾转晴，22到32度，宜春雾转多云，22到32度，吉安雾转多云，22到31度，景德镇多云转晴，22到34度，萍乡雾转多云，22到32度，兴余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很多上班族贪凉啊，空调开得低还对着肚子吹，这呢其实很容易导致腹部受凉，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出现腹痛腹泻。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在办公室备一件薄的外套或者毯子护住腹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即使再热也要在肚子上搭一个比较薄的被单啊，不要让肚脐眼呢受了风寒。
7: 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0: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2: 嗨周末。

荡在你耳边，年少轻狂瞬间脑海不断重现，又是那段旋律仿佛萦绕在你心间。假如时光倒流让你重来一遍，你是否愿意抱起吉他站在那条老街，永远不要放弃，挫折都会散去，我们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四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0: 欢迎光临。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爱车的小常识了，那就是我们的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啊、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接下来为您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这个数字3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了。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啊，您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呢加满汽油去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每一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最划算的一个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了。之前的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钱一瓶啊，那保质期是5年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囤一些。记得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累计的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呢，详见商品页面的信息。现在拍还有相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的赠送啊。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格外的活法。在极致追求效率的社会，总会有人站在时代前列，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写出激发人心的励志故事。但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一种人，他会让你叹赏对于自己的人生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吉井忍走入日本的大街小巷，历时7年，采访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探访12种主流秩序外的格外活法。有人早上起床在东京街头回收垃圾，晚上在剧场讲段子，引得众人发笑。有人离开日本面积最大的书店，在南方小岛开了家日本面积最小的旧书店，发现一旦离开公司职员身份，就真的是一个人了。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月明北路由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偏大，提醒广司机注意好您的跟车距离。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修大高速的隧大捷安段环坑左岸站入口管控，修大高速宜绥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呢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另外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里处阳明湖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车辆分流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大广高速太干段的2962公里处到2982公里处的遂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双向中段，遂川万安勺口太和南站入口呢往赣州方向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另外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的太和枢纽附近捷安往太和方向在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太和西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濮阳高速的太井段593公庄处的太井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转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广东方向在进行交通管制，枢纽截流，车流呢分流至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往吉安方向。还有大广高速南龙段19公里处龙华枢纽下荣高速双向转大广高速的南龙段的匝道往南

0: 方向在进行交通管制，20公里处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将车辆呢分流至下蓉高速行驶，18塘西收费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6: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5: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6: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后是什么？
1: 你说。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4: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的护肤变得左右为难，涂多了呢闷痘出油，涂少了空调房又把你吹成了干脸老太啊。更不要说白天晒晚上熬，皮肤那个脆啊，简直就像是绷紧的弦。这个时候呢，其实用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是最好的时候了，但是咱不用说一上来就冲正装，毕竟价格太贵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50波色因的黑绷带面霜啊，5毫升四瓶的小样组合，这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听众的福利啊，价格只要198元了，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的啊，顺丰直发，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发送1054，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这个五毫升其实已经很经用的，因为它一次可能一颗黄豆大小，全脸推开就可以了，那种绵密的绷带质地啊，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把白天的躁动、夜里的干瘪通通的压回去。四瓶呢刚好是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绝对的回血，而且小样它不像这个正装那样给你必须用完的压力啊，适合你自己就继续去使用，不适合的话呢就完美退场也不心疼。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波色因，修护力很强，晒后泛红啊，还有包括熬夜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可以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双重需求。新版的黑绷带采用50%波色因的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的绷带科技，虽然质地厚实，但是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推开呢很轻薄，上脸是那种哑光感，就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清爽而不油腻。那么五毫升的四管的小样组合呢不容易氧化，外出携带又很方便，你随身带一瓶的话呢也不占地方啊，随时去可以补涂修护。干胶优品的超值的特惠价，新版50波色因的黑绷带五毫升四盒装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一共是20毫升，只要198元，用正装的一个零头就能体验贵妇级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面霜，所以不管你自己

用啊，还是送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趁今天这个福利呢，赶紧拿手机去下单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同时，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中，其中有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啊！巴宝莉的外套、开衫，还有芬迪、Coach 的爆款的围巾，这个围巾以及半价都可以秒入，还有像这个。香奈儿啊，迪奥、古驰、缪缪时尚的墨镜可以随心调，轻松拿捏精致的氛围感。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的搞定，更加是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牌大牌呢都是半价抢啊！库存紧张，手慢无啊，抓紧去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都是五折拿下，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赶紧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了。您可以啊先买这个小瓶装的回去试一试啊，其实5毫升也是非常经用的，因为你一次可能就是一颗黄豆大小的这个量，全脸推开那种绵密的绷带质地啊，像一层会呼吸的这个保护膜，把白天的躁动夜里的干瘪通通的压回去啊。四瓶呢刚好就是一个循环，你可以先买个四瓶用一用啊，也不贵，200块钱不到啊。如果觉得这个好的话呢，以后呢就可以去更关注更多的一些优惠实在的商品。皮肤状态呢是绝对回血的，而且它的小样也不像正装那样给你必须用完的这个压力，你合适就继续用，不合适的话呢下次咱就不买啊。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面霜呢，主打的就是它的肤感啊，推开很轻薄，上脸是那种哑光感，像涂了一层细腻的粉，清爽不油腻。那么5毫升4瓶的小样组合不容易氧化，尤其是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哈，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去补修一下。然后呢这个干胶优品的商城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优惠的这个组合的产品呢，你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这一个黑绷带的就是新版50玻色因的黑绷带，赫莲娜的5升4盒装的面霜的小样组合呢，一共20毫升，到手只要198块钱，就是正装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啊。所以呢你想用的话，今天就抓紧时间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了。而且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呢还在进行啊，有很多大牌好物都是享受五折优惠的，包宝丽的外套啊，开衫，还有芬迪啊， Coach 爆款的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奥迪古驰，还有这个缪缪时尚的墨镜也可以随心去挑啊，真的是可以自用高级送你体面的产品，正品大牌半价抢，就不要这个手慢无了，赶紧抓紧时间冲哈！平时舍不得买轻奢大牌的，通通都可以五折拿下。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啊。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沿江中大道往半步街方向车流量偏大，子沽路的车流量也在逐渐增大，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那么早晚的气温偏低的时候呢，运动之前也记得充分热身，避免拉伤。